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3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稿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23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于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万多名选手参赛。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秦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2026年为期40多天的暑期惠民延时开放时间已经结束，从8月24日起，秦岭博物院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始检票时间为8点30分，停止检票时间为17点。8月23日，2026百宝丽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暨榆林羽毛球超级联赛在榆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多位羽坛名将与业余精英选手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羽球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会见您的我就在小城等你》的选段。我就在小城等你，和小米的笑到底该有多美？朗诵：思清。

我就在小城等你。居住在小城其实就很好，见个朋友打车也行，不打车不走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朋友间相互约酒也方便，可以随时约，即使稍远点也一会儿就能到，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其实我想说的不只是这些，我更想说，假若你来，我就在小城等你。你若来了找我也容易，假若你不来，你捎个话也方便，反正小城很小，想你也方便，不想你也方便。小米的笑到底该有多美，荞麦和乐羊心烫，死死活活相跟上。你说必须的，小米一摔辫子咯咯咯笑着就跑进一片树林里去了。这时候树林里突然就起雾了，你知道这是老天给你俩的安排，你喃喃念叨了一句，也就闪身进了林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人也都有，可你就是想知道小米的笑在起雾的林子里到底该有多美。

0: 城市清新，阳光倾城，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1: 悦动早高峰，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子瑜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没有你是漫长雨季》。有些遗憾未必专指某一个人，或许是错过的光景，又或者是来不及留住的过往。而他的这首《没有你是浪漫的雨季》，把失去之后的心绪化作一场连绵不停的雨。当心里缺少那一份念想，就算外面晴空万里，内心依旧阴雨连绵。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藏在旋律还有歌词当中。

张碧晨、侯明昊的这样一首甲乙丙丁，也是最近相对来说热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齐秦《别离曲》，感谢各位这样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欣赏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相似的形状，也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个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Kobe O'Donis Don't Turn Back 正式开启越听越流行，这些名字其实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就现在的音乐它的生命力并不是很强，它生命力可能是在包括提名名单当中很多一些大的名字，一些 A-list artist 很抢眼的艺人的歌曲，它可能都是在相应的发行之后的一两周之后火，然后在提名的时候你可能会再看到它，也许有一波流量，再之后就不见了，很奇怪。所以这个名单让人觉得没有什么太强的分享欲望的时候，我们就稍微往后稍一稍，今天跟各位来先来听到的是更加不一样的声音，所以 Usher 再一次上线 I love you

无论什么样的表态，无论什么样的表达，哪怕是自己稍微有点害怕的时候想要去转身逃跑，可能这在背后意味着都是那一份对你的爱。而接下来听到了 The Killer Roy Girls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
1: 借着这样的一份自信，我们要再次跟各位听到的就是来自于牛姐了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编辑太调皮了，顽皮。什么叫牛真的来了？牛姐变牛来是吗？Element Trip。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0点
2: 10 o'clock
3: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3: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torm CEO Deal 带来一首 24 Hours， 说到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下半段正式开启，继续培养各位，延续咚哒咚哒咚哒，稍微带一点 Afro 的感觉哦。这首歌真的是当时在Capital Extra 听完了之后，然后觉得说怎么会有这么晚上听的？正好赶那样的一个时段的时候听了以后，觉得整个人舒爽到不行。我们继续来听歌，跟各位的声音分享还在继续当中。听到一首歌来自于 Georgia Smith， 跟 Wizkid Alive。

Joshua Wizkid Alive。稍微跟各位带来一首歌，那也是在短评平台刷到一次之后就停不下来了。但这首歌曲有短评之前已经很火过，有了这首歌翻红了一小下，再之后通过大家的演绎拍摄，然后包括有一些很有趣的，并不是说跟着这首歌一起跳舞啊，还有趣的就是那些你平时看起来特别男生，然后在听到这首叫做 Pretty Girl Rock 的歌曲的时候，然后会沉浸其中，开心的不得了。小时候不都是这样吗？要分男生女生，哥们你听得开心不都好吗？就算里面唱的是说我是一个 100 满分100分的漂亮女生，男生听得依旧乐此不疲，对吧？ Pretty Girl Rock from Carrie Hilson。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0: was great. It was great, right? Fill me in. 这个是当年在 Seven Days 之外呢，在最当年最主打的两首歌曲之一，而最开始。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艺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城阳，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了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

0: 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2: 我们用生命嘱咐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
4: 用网际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5: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6: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8: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说。
1: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信天游，但是呢不少的听众呢会把信天游和陕北九曲呢混为一谈，二者呢同属于陕北民歌，可是呢这个起源场景啊，还有唱腔风格啊，表达内核的话都是大有不同的。
1: 信天游呢其实是黄土高原山野之间生长出来的歌，过去呀陕北人呢是上山放羊，下地劳作，走长路赶脚，孤身行走在山两沟壑，触景生情，张口即唱，所以又叫做信天而游。那它的结构上呢最典型的就是两句体，上句起心写景，下句呢是抒情表意的，曲调呢自由度很高，音域开阔，高亢悠长，讲究脱腔，没有固定的一些节拍的束缚，题材呢是十分的宽泛，思念爱人，感叹生活，向往美好生活呢都是可以唱的，适合于山野旷野独自吟唱，抒发内心不受拘束的那种情绪吧。
0: 对，那么九曲呢是诞生于陕北的宴席酒桌之上，是逢婚嫁祝寿，亲友相聚喝酒劝酒，助兴交际的民间歌唱，大多呢是在亲朋欢聚的室内院落演唱，节奏明快紧凑，句式灵活，有对唱问答互相打趣的这种形式，内容呢有敬酒祝福，戏谑玩笑，叙旧谈心，热闹诙谐，讲究呢是你来我往的互动，它呢是重在人与人之间的欢聚应酬，是陕北人待客交友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
1: 就简单来说，这个信天游呀唱的就是山野的心事，向着是山川来进行倾诉，而九曲呢是唱着这些人间的欢聚，围着比如说是饭桌来进行唱和，一个呀是属于苍茫的这些山野，一个呢是属于烟火的这些宴席，那共同来进行应该说是丰富着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些宝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听一下非常经典的一首信天游的曲目，叫做走西口，共同来欣赏。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的音乐故事板块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首故土主题作品，传统民歌《我的家在陕北》，以及呢另外一首新时代创作民歌《黄土情》。
1: 首先我们来解说一下传统的民歌《我的家在陕北》啊，这是一首流传于榆林绥德一带的传统的小调，歌词呢是没有华丽的词藻，把黄土的摇动、土歌凉凉，还有黄河的一些流水，包括有这个酸枣树，这些陕北随处可见的这个景物，一一是写在了这个歌词和歌曲当中哈。旧时代时候，很多的陕北人呢，为来进行谋生呢，是四处奔走，远离家乡。无论是身在何方，只要是唱起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了家乡的山川的一些模样了。歌曲没有这个大悲大喜，是直白的这种告白。
0: 一砖一瓦，一山一水呢，全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那么游子呢，漂泊在外，那么这份呢对故土的牵挂，就全部呢融进了婉转平实的旋律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野蔷蔷的这首歌曲《我的家在陕北》，一起听一下。

0: 老歌唱尽游子思乡，新曲续写黄土深情。刚刚呢，我们听完流传已久的传统小调，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呢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黄土情》。
1: 如果说老民歌呀是诉说的是离别后的思念，那么《黄土情》歌唱的呢就是脚下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变化了。依旧呢是沿用着陕北民歌熟悉的一些旋律底色，歌词呢也是跳出了过去的一些悲苦离愁，两卯披绿，家乡换新颜，父老乡亲的日子呢是蒸蒸日上的。歌曲当中也是保留了信天游的比兴手法，结合现代的一些编曲，把对黄土地的一些热爱，对家乡发展的欣喜全部唱出来。老曲调呢是承载着新故事啊，旧故土呢是迎来了新生活，当然这也是当代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黄土情》。

刚才在音乐故事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进行欣赏到了两首故土的主题作品，一首呢是传统的民歌《我的家在陕北》，另外一首呢是新时代的创作的民歌《黄土情》。我们说老歌，那新曲呢是李赞的《时代的家乡》，一旧一新两首的作品呢是跨越岁月，让我们读懂了陕北民歌，不仅是记录过去，当然也是见证着黄土地日新月异的变迁。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一下。

0: 赏鱼鳞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3: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的城市之声。
2: 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荷香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4: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4: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4: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4: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陕北民歌，
4: 爱上101。
5: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走进来自榆林嘉县的青年实力派歌手，西部歌王的这个王向荣的入室弟子曲旺旺。
1: 曲旺旺呀，是土生土长的黄河岸边的嘉县人，从小呢是浸润在陕北民歌的环境当中，他的嗓音非常的高亢通透，演唱呢是保留了浓郁的原生态的一个底色，新添有小调新编的陕北的歌曲呢都能够去驾驭自如，歌声里呢是带着陕北后生特有的那种质朴和爽朗啊。
0: 嗯，好的，我们首先为大家送出曲旺旺的一首歌曲《可想你来》，一起听一下。

0: 曲娃娃呢多次登上各大民歌赛场斩获荣誉，江西红歌会陕西赛区的陕西音乐奖是的中国民歌大会央视演出，人民大会堂北京新春音乐会，而且呢还远赴了澳大利亚开展文化交流，把陕北民歌呢唱到了海外。曾经呢获得第四届中国西北音乐节民歌邀请赛一等奖，获评陕北民歌十大民歌手。
1: 当然他和马圆圆呢也是组合成了东方红的一个组合，参演了大型的歌舞剧《黄河歌谣》，那既演绎了传统的老民歌，也是钟情于给他进行新编一些陕北的方言的歌曲。一把挂面不离麦，刚才听到那首歌曲《可想你嘞》，经过他们的演绎呢也是广为流传。接下来时间呢就把曲娃娃的这首歌曲《一把挂面不离麦》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舞台之外呢，曲旺旺坚持扎根民间，积极呢下乡惠民演出，走进校园谱小曲，坚持呢用本土方言歌唱，守护陕北民歌原汁原味，同时呢也是大胆的创新改编，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古老的黄土歌谣被更多听众喜爱。养出好歌喉，黄土地赋予真性情，正是呢有曲旺旺这样的青年歌者守正创新，陕北民歌呢才生生不息，不断呢焕发新的光彩。接下来把曲旺旺的另外一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梁》以及呢《人想人》送给各位。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我唱九岁的小选手张科清带来的陕，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孟庭苇的《风中有朵》这首歌回忆起来，可能我还比较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听了，会觉得孟庭苇的歌大概就是校园民歌这样的词来概括。当然了，他还有很多经典的作品都刻画在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甚至说在某个记忆段，孟庭苇一定是那个年代的标志。

看了一个心理学杂志刊登的研究，说爱发自拍、频繁发自拍会进一步加重自恋行为，表现为自恋型人格，而且长时间使用社交媒体的人会更加爱发自拍照。而在研究期内，有些人的自恋特征平均又增加了25%。研究人员推测，在过度发布社交媒体自拍照的人，大约有20%的人可能会面临一种病态自恋，也叫做自恋人格障碍临床界限，并且会深深地以为自己就是 P 完图之后的自己。所以听完这一段，你会想到谁呢？来听下一首歌，江美琪 I'm OK， 谢谢。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岩，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0: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2: 古时金戈踏九边，镇北烽烟守千年，长城营堡镌刻戍边征战的岁月，曾是隔世龙武文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府，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3: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
2: 梁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意气，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4: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

0: 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突破自我，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1: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2: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3: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2: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4: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是国内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多年来扎根校园体育，助力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重磅赛事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涵盖近40个竞赛单项。千余名全国青少年健儿同场竞技，堪称本年度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委会副主任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本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5: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石苗体育的王伟。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通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4: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5: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胜利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4: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5: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
7: 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啊。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

0: 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1: 是
0: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1: 太棒了
0: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
1: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哎，非常高兴啊，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准，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寒季体育高光时刻。我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
2: 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铁径场通过中国铁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这些所有都是配套的，还有底下有一个二级子公司，全名叫陕西旅投北国体育会展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及餐饮、住宿、接驳全链条的闭环，使单项赛事转化为城市综合性事件，将这种体育流量导入城市运行系统的运营能力，多次获得咱们这个主办方认可的，也是咱们主办方认可的关键，包括在咱们年初作为咱们省运动会开闭幕式的主分会场，还有咱们之前世运嘛所以在这个体育板块是具有这个差异化竞争力。还有第三，城市协同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申办及筹备阶段市区两级资源和安全保卫、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其实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2: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铁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气系节省

0: 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0: 长期在1200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2: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于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因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3: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
1: 嗯，
3: 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啊，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
4: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5: 现在是中午12点。
6: Travel clock。
7: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8: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7: 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8: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7: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8: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踏的榆林，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及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

0: 导高层早上也跟咱开采仪式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雪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玉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玉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1: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0: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四年一次，那么四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我们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他的孩子也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取向，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

0: 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啊，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啊，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啊，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啊，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啊，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许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啊，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啊，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啊，我相信咱们北方啊，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啊，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
1: 哦，
0: 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啊。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3。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且到了14、15岁，可能比较叛逆，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来说，这个精力充沛体力十足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 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停留在枯燥的训练，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好，这次比赛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于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斌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5: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看比赛。那么在运动员来到榆林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

0: 且田径的青少年传递我们榆林的热情。
1: 今天上午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的现场，看直播的话也会发现这样的声音非常的熟悉啊，正是田冰去解说的。田老师这段话也是对榆林的城市实力、体育氛围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看好青少年选手在这片土地赛场的突破与成长吗？同时刚刚他重点提到了榆林亚高原优势，包括刚刚我们解读了很多观众的困惑啊，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也非常适合这项运动，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最佳成绩，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向您再深度解读一下，从专业比赛运动员竞技状态的角度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选手的这个比赛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2: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知道，我们这里会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送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后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3: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3: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仪器还有这种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来体验。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头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

0: 就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专业分享，深度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用心的精彩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一位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的观赛福利，免费送出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2选1，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跑成主场。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的诚信、友善，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
4: 让自己的眼睛 OK， 餐厅推荐，值得排队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5: 这颗音乐 OK。
6: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知乎上有人这样评价朴树的歌。那些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的人们，那些在厨房为3岁的女儿调辅食的人们，那些在陌生的机场等着延误航班的人们，那些悄悄走到阳台偷偷点起一根烟的人们，会在副歌响起的刹那回到自己人生中最无味的年华。这么多年，乐坛人来人往，可是总有一个位置

爽朗的笑声和大幅度的肢体语言，其实也是最真实的个性体现。熟悉她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女孩很喜欢吃糖，走到哪里都会自带糖盒，似乎是能从各种各样的糖分当中来汲取能量。她在面对偶尔的不愉快和低频率的时候，她说会通常选择将事情一件一件、一桩一桩的罗列出来，然后找寻。当你勇于面对并且写下来的时候，事情就已经解决一半了。她的勇敢也常常令人心生敬畏。生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充满压力的，旁若无人的表现真我，也是大家向往也心生喜欢的。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刚刚听到的是非常熟悉非常经典的 Hey Jude， 是保罗·迈尔卡特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写下的一首歌。这个男孩叫约翰·列侬和前妻的儿子。在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的婚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保罗一直非常喜欢他的儿子 Julian， 他担心大人之间的婚姻变故会对孩子带来心理上的阴影，所以就在车里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 Hey Jude。 不过当孩并不知道，直到20年之后他才明白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能够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清路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0: 我想吧。
1: 十几年前还没有大批所谓的 IP 改编的影视作品，电视上播放的各种各样的偶像剧都是我们这一代大多数人的青春记忆。那个时候的张韶涵是以歌手的身份签约公司的，还没有发片就先拍了偶像剧，一炮而红，好像就是被傻儿，没有跑过龙套，也没有新人期，之后参演的每一部剧都是女主角，从 MVP 情人里的小溪，到海豚湾恋人里面的小瓶盖，再到公主小妹里面的小麦，全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继续带你回味同样是很有记忆感的作品《掌心》。

0: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1: 这个小节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 Blue 2003年3月份 One Love 专辑当中就有发行的单曲 You Make Me Wonder， 发行的第一周在英国的排行榜就拿到了前五名的好成绩。我还记得 MV 是在南非的 Ethiopia 完成的，画面非常的美。这支单曲在英国发行之前，萧亚轩演唱了他的中文版本，这首歌的和声以及录影带也都是由萧亚轩成的，仔细来听听看。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继续带你听听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李卓雄填词，李思松编曲，《柠檬草的味道》。这首歌名里面的柠檬草，喜欢吃泰国菜的朋友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它就是东南亚非常常用的一种原料，叫做香茅。因为它有柠檬的香气，所以也被叫做是柠檬草。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辰有多少种打开方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早间留守频率，又次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天有分散性的小雨，北部局地大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

5到7级，最低气温20到28度，最高气温29到34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渔阳部分地方有暴雨，东南部小到中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气温18到34度。今天全市大部分的县区花粉浓度以中等至较高浓度为主，其中府谷县、神木市等地为中等浓度，定边县、靖边县等地可达到较高浓度，花粉过敏人群应该加强防护。

0: 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以下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青蓝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记者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西气东输二线三线首站霍尔果斯压气首站累计输送天然气突破6000亿立方米，为国内天然气供应能源结构低碳转型提供了保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8月24日，渝万高铁成功接入重庆东站。目前，渝万高铁全线隧道、桥梁、路基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成，预计明年建成通车。为完善西安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实现高铁、地铁、公交、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立体换乘，便捷群众出行，西安东站长途客运站将于2026年的8月25日起试运营。今年，榆林锚定加快建设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目标，计划完成营造林种草及退化林草修复150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117万余亩，持续推动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提质增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编辑刘粉莲。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汪苏泷的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

刚听到来自于汪苏泷的这样一首歌，叫做《路过晴朗》。这首歌的前奏听上去非常的明媚和煦，像是一阵清风，可以细细的品味歌里藏着成年人爱情的隐忍还有成全。我们路过属于彼此的那片晴朗，也曾经被光亮照亮，但是终究只能选择转身退场。有挣扎，有固执，也有不得已的放手。风雨走过，方才懂得晴朗的珍贵。那接下来要听到来自于任素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亲爱的你》啊。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奇妙。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2: 那些
1: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3: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Did you forget my nam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Material Girl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9M88的合作。王若琳出生于音乐世家，了解的人应该更多一点，而9M88她出生于1990年，在大学的时候呢主

修的其实是服装设计专业，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在音乐录影带当中 9M88 的百变造型。他当年觉得服装设计没劲儿，然后呢改行跑去了纽约布鲁克林的 The New School 学爵士乐，一学呢就学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爵士歌手。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terial Girl。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房盖陈宏宇，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

0: 101听资讯，
1: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23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的预定窗口实施。23日，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于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铁路部门近期推出了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秦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2026年为期40多天的暑期惠民延时开放时间已经结束，从8月24日起，秦岭博物院恢复正常开放时间，开始检票时间为8点30分，停止检票时间为17点。8月23日，2026百宝丽亚洲羽毛球精英巡回赛暨榆林羽毛球超级联赛在榆林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多位羽坛名将与业余金牌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羽球盛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M101 生活资讯广。静学智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也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会见您的我就在小城等你》的选段，我就在小城等你和小米的笛该有多美，朗诵思清。
2: 我就在小城等你，居住在小城其实就很好，那个朋友打车也行，哥不走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朋友间即使稍远点也一会儿就能到，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其实我想说的不只是这些，我更想说，假若你来，我就在小城等你。你若来了找我也容易，假若你不来，你捎个话也方便，反正小城很小，想你也方便，不想你也方便。小米的笑到底该有多美，荞麦和乐羊心躺，你说必须的。小米一摔辫子咯咯咯笑着就跑进一片树林里去了。这时候树林里雾了，你知道这是老天给你俩的安排，你喃喃念叨了一句，也就闪身进了林子。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人多了，什么人也都有，可你就是想知道小米的笑在起雾的林子里到底该有多美。

0: 城市清新，阳光，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出发。
1: 悦动早高峰，从清晨出发。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接下来要听到子瑜的这样一首歌，叫做《没有你是漫长雨季》。有些遗憾未必专指某一个人，或许是错过的光景，又或者是来不及留住的过往。而他的这首《没有你是浪漫的雨季》，把失去之后的心绪化作一场连绵不停的雨。当心里缺少那一份念想，就算外面晴空万里，内心依旧阴雨连绵。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藏在旋律还有歌词当中。

张碧晨、侯明昊的这样一首甲乙丙丁，也是最近相对来说热度比较高的一首歌。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那看一下时间，我们结束了。节目最后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齐秦《别离曲》，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那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不
1: 故事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解

戴上副驾驶，给你一份新鲜的精选主题歌单。今天我们来听老司机的爱，这里面呢可能之前有在节目里面出现过，可能你有在某个这个节目啊，或者某档热门的综艺里面会反复听到。来看看我们今天老司机的爱会不会有你的爱呢？先来听到歌曲的串烧。

是不是有些听着特别耳熟？在之前小曼节目当中有播放过，然后呢被我们听众朋友记住了，也是成为了他们爱的反反复复来听到的歌。那么今天歌单当中呢，四首是英文歌。

0: 爱上副驾驶，今天呢是跟你来听一听老司机们的爱，带你去旅行。
1: 的心情哦，我的泪滴，你喜欢有小情绪。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爱上副驾驶。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机主。
1: 司机。
2: 机主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是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需要见证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的世界里面是有很多让你情绪起伏的电影故事和经典金曲的。今天情绪的起伏就从

情绪起伏的电影经典金曲呢，一首接一首，经不住呼朋引伴的相约一起去影院，缅怀青春，密切地贴合了电影的故事。

0: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
1: 都像是一颗即将某个场。当我遇见你，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是打捞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哦。接下来说到 CP 呢，这可是中国孩子们的独家记忆。说两个名字吧，李雷和韩梅梅。也许现在这两个名字不再出现在教材上了哦，但是当年来讲呢，这可真的是国民 CP。 而同名电影李雷和韩梅梅呢，把深植一代人记忆当中的这两个人物搬上了荧幕。青春金曲的旋律再度响起的时候，再加上张子枫和张艺杰高度的还原，所以独家记忆当中的初恋小美好又出现了。尤其是歌词当中写到了这一句

李雷和韩梅梅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这样的无限遗憾是不是可以在电影当中的，我们听听看徐腾玉演唱李雷和韩梅梅，有没有听一开始他说的是 Lesson One。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即刻开启夏日音乐。
1: 现在是下午4点。
2: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3: 请问9791附近没有？
4: 微信靠几多？
3: 附近。
4: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3: 在我隔壁？
5: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3: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6: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7: 小姐，你找谁啊？
5: I'm sorry。
7: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5: 不是。
8: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听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

曲。接下来说到这首歌起过轰动，大荧幕上配合着放映从年轻到年老的照片画面，歌词朴实细腻，深情又震撼。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时间都去哪儿了》。一开始出现是在冯小刚的贺岁影片《私人定制》的片尾当中，整体的情绪在演唱人王铮亮的表现里被瞬间的推向了高潮，非常意外的为《私人定制》这部影片制造了全片的大泪点。原本是黑色幽默的故事，因此呢平添了一份非常浓重的温情。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

0: 歌唱。
1: 看来回忆杀还是有用哈，让我的双手都是有故事的人哈，欢迎你来留言。今天要和你来听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接下来这首歌呢很励志，被电影《空中大灌篮》使用之后呢，它会变得更加的含情脉脉。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来自 R. Kelly, I Believe I Can Fly。

有时候你会发现经典呢都是神来之笔，比如说呢这一部空中大灌篮，据说是有一次 R. Kelly 在球场上遇到了迈克乔丹，然后就问他说能否为一部由他本人出演的电影去创作一首歌曲。没有了解电影内容情况下呢 ，R. Kelly 就答应了乔丹的要求。之后两个人是一起观看这个影片的，让 R. Kelly 想到了 Why 这样的一个标题。歌曲的旋律呢，就是在 R. Kelly 酒店熟睡之后，他说他梦到了这么一段旋律。来到大堂的钢琴前坐了两个小时之后呢，他即兴唱出了这首歌曲。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们来打捞起那些让你情绪起伏的经典金曲。最后要和你听到这一首让你情绪起伏的歌呢，也是来自于一部经典影片，叫做《闻香识女人》。在当中呢，有这么一句话说，探戈里无所谓错步，它不像人生，因为它简单，要是你踏错步被绊倒了，那还是可以继续跳。对于Tango这样的理解啊，很调侃，很戏谑。那作为阿尔帕西诺的经典之作呢，这部影片《闻香识女人》不仅是展现了一场关于生活价值的探讨，也为观众表演了一场精妙绝伦的 Tango 舞曲。在其中这个片段当中呢，就响起了这样的音乐演奏，于是呢，你会看到被邀请的女郎还有一些拘促紧张。

而双目失明的退役军人呢，却在舞池当中如鱼得水，进退都是满屏的自信。随着音乐旋转下腰，每个音符都是带着浓郁的情绪色彩，让情绪起伏。这首歌《闻香识女人》当中的 BGM。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看这里多么久玩都玩不够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Whisky 加点冰你喝的有点晕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追赶超越新品，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闯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0: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7: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主次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7: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
25: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狂欢。
26: 现在是傍晚5点。
27: 17 o'clock。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行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20日一直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逐梦故事。今天的听我唱呢，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来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陕北歌手，他是地地道道的陕北娃，深耕化工行业，却始终怀揣着最纯粹的陕北文艺热爱，爱陕北说书，爱陕北民歌，会三弦弹唱，也是本次我唱民歌赛道晋级选手。欢迎李能，李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你好，主持人。
0: 嗯
1: 嗯，那么我叫李能，就是来自咱们陕西省榆林市自州县的一个农村孩子。嗯，刚才不是前面聊到吗？聊到说是我用陕北说书的形式，是不是？
0: 来介绍一下
1: 自己
0: 会更好。
1: 好的。那么我简单的我们就自介绍一下自己啊。
0: 好。
1: 说高山跌倒名头大，但还在树更有声，提起的苗苗走有根，我并不是这无名的绍兴人，家住在咱们自州县砖庙的小累积和干就是呀，我生的也壮，北家的姓少，我是姓李的人，出门人家都不走李能唱。谢谢。
0: 非常棒的棒哈，可以用说书来介绍自己。
1: 谢谢
0: 你不是一个无名的人，家住梓州县，而且姓名呢是在百家姓当中排行前面的，是吧？姓李，
1: 好像是第四吧。
0: 非常的棒，而且一个很特别的自我介绍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一位用说书来介绍自己的。非常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就要把李能的一首《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这首歌来送给各位，让大家来听听李能的声音，李能的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我觉得原汁原味，还是陕北的这个老味道会比较多一些哈，李能。
1: 对，是因为我一开始就是不是喜欢，就是还是这种
0: 比较本土的，
1: 本土的，
0: 对，
1: 原
0: 汁原
1: 味
0: 的，没有改编的这些陕北民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也再次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你的演唱也都特别好奇，一位全职化工行业的从业者，却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三弦弹唱坚持了这么多年，特别的难得。那今天的上半场的半个小时，我们就专门来和你聊聊你的音乐之路、参赛心得和心中的陕北文化情怀。你是土生土长的陕北娃，从小呢就喜欢陕北说书和陕北民歌。那童年时期是哪一个画面、哪一段调子让你深深地爱上了陕北本土的音乐呢？
1: 这个就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回去他们过，他们也是村里的次庙会，
0: 参加一次庙会啊，
1: 庙会，从自己村里举办的一个庙会，当时那个唱词中间不是有一段说书吗？
0: 对，
1: 他每一个阶段都安排一段说书，我当时完了看完戏以后，就是那儿坐下听，现在看三弦说书了，就是有那么一段。
0: 特别打动你，
1: 尤其这就是那个名字就叫五子造父，所以外地自己就是慢慢听懂那里面的意思，是吧？感觉到很教育人的意思，
0: 所以从那之后就喜欢了这个陕北说
1: 书。
0: 那民歌呢？
1: 民歌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
0: 是什么样的一种契机让你就开始喜欢了？是无意中听到了，还是父母田间地头来唱歌的时候你听到了喜欢呢？
1: 也就是无意中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80后嘛，是很小的时候就买回来的。第一个那个收音机，就那么木盒子那个收音机，
0: 木头的这个，
1: 就是有一次就放的是王小荣老师的那个《
0: 东方红》啊，
1: 或者听那个那些歌曲，但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这个民歌，喜欢咱们这个文化，
0: 等于说这个陕北民歌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然后陕北说书呢是在长大了一点之后，参与了本村举办的庙会之后，听到了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说书之后开始喜欢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陕北民歌和陕北说书呢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在你心里边民歌和说书最大的艺术区别是什么？
1: 其实我感觉他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就是如果说要是有区别的话，我感觉这个说书，说书是就是
0: 更即兴一点，
1: 更即兴，更就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情怀，就是比如说讲述好多，把好多一切古老词情都流传下来，都讲，给人用陕北说书的形式给人讲述出来。
0: 对，
1: 民歌是的话，
0: 我觉得更好的抒发自己的
1: 情感，
0: 对，
1: 对对，就是。
0: 那这两种你更擅长更偏爱的是哪一种？
1: 现在还是民歌比较
0: 多一点，
1: 毕竟民歌接触的时间还是长。
0: 那日常工作，你因为是化工行业嘛，工作属性相对是比较严谨规律的，和文艺爱好反差非常的大。平时工作之余，你一般会怎么样来挤时间来练唱啊，练三弦呢？
1: 三弦唱歌的话，其实那主要还是听的比较多。我们单位离咱们玉林这儿比较远吧，坐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其实在这一个半小时左右，或者来回两个小时，每天回来嘛，来回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0: 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听。
1: 在路上的时候在耳机上听，回来的时候。有时间晚上陪孩子陪家人出去转圈的时候，就在路上就那么也自己练嗓子，就吼的唱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你们家的孩子也从小受到了你的熏陶哈，应该也会唱两句陕北民歌吧。
1: 那个也挺好，挺喜欢的他们。
0: 觉得这个声音还挺好听。这个调调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你这个会陕北说书，也肯定会弹三弦嘛。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弹三弦的？
1: 三弦是我记得是一个在16年冬上时候，接触到些，你不是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当时就喜欢，没有接触到三弦嘛，因为 但是16年多上时候，那时候真正的第一次接触到三线，买了自己就攒钱嘛，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高，那个三线其实也不便宜的，自己攒钱买的。
0: 那你这个是也是自学的还是有老师？
1: 就是自己学的啊，
0: 真的是热爱可以抵万难，就是因为会平时就钻研它到底这个该怎么对用心去了解它整个的这个三根弦哈，怎么样来弹，
1: 咋样调呀，咋样那个在百度上搜，那时候还没有，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发达，
0: 对对，现在可以搜到有人教，但是以前的话完全是自己琢磨的，
1: 只能自己靠自己调。
0: 对，那你平常会不会给家人这个弹唱说唱呢？
1: 肯定会的呀，就是每次自己休班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到家里的时候，跟我们几个小区里面的几个朋友也出去那个野餐的时候，自己拿伞弦拿话筒去那儿跟他们一起玩耍，
0: 然后就会随口唱两句是吧，
1: 哎，
0: 也可能会说书，也可能会
1: 唱
0: 民歌，
1: 嗯，
0: 对，完全是看自己的心情来，
1: 嗯，
0: 是吧，所以说这个会唱歌和会说这个会说陕北的这个说书还是我觉得挺即兴的一种表演方式，也可以助兴你们的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是吧，
1: 哎，对，是那个，那这也是做交流呀，
0: 那家人是你的听众，他们对你的爱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挺支持的吧，应该是我们修子，我们修子也喜欢这个民歌，也喜欢乐器，
0: 对，
1: 但是可能是他不会，但是他也喜欢，
0: 这天赋不如他，
1: 哎，他不是这个那个，就是反正是挺支持的，每次出去不是他组织，比如说他也是很活泼的一个人嘛，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咱出去穿个了，或者是你快把伞鞋给他拿上，把话筒拿上，咱们出个
0: 给朋友助兴一下，
1: 哎，对对，出个那个一起玩一起耍了，
0: 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一种状态就是自己的爱好也得到了
1: 家人
0: 的
1: 支
0: 持，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氛围特别的好，是吧，
1: 哎，因为可见嘛，你要是如果家人不喜欢的话，你一个在那儿吵很反感，那肯定也不行呀，
0: 对，那在你听歌学歌的过程当中，你最喜欢的陕北民歌的前辈本土艺人是哪位老师？
1: 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王孝若王老师，还有咱们，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听过上面有蔡根蔡老师，这两位老师都我听这歌，听他们的歌比较听多一点，
0: 而且是比较喜欢的，是吧，
1: 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两位对你的演唱风格有没有影响？
1: 有啊，我本身学那个学陕北民歌时候，起步学的时候就是学王孝若老师这个唱腔，就学这个
0: 揣摩王向荣老师的这个唱腔啊，
1: 模仿，
0: 对，比较多，
1: 一开始给他不会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只能模仿嘛，
0: 对，
1: 就是模仿他们的，模仿多一点，
0: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少静下心来听我们这个传统的民歌了，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当代人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1: 陕北民歌那现在他们就是他们，而且可能是那主要专业的时候来说，这个艺术来源。

0: 那个肯定是最朴素的、最真实的一些画面、最真实的一些感受呢，才能打动人。真诚，是吧？真情实感最能。美民歌，我觉得陕美民歌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在任何时候，我们想唱的时候就能张嘴，喊两句。
1: 那就信铁友嘛，对吧？想唱就唱。对，
0: 那你这次成功晋级了我唱。
1: 这个民歌的赛道哈，这个也是对你多年业余坚持最好的一种认可。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比赛，你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是什么？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首先呢还是想就是想确定一下自己，到底行不行？哎，对，就是想看一下自己唱喜欢这么多年，到底感觉真正的上了舞台是咋样的。嗯，
0: 有没有就是有平时那种自然的？对，还是等于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是吧？
1: 嗯，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知道了这次比赛呢？
0: 那个抖音上，抖音上他们刷抖音的时候刷到，偶然就刷到这个。
1: 我唱的这个比赛，哎，报名，我关注他万里私信他。
0: 嗯，
1: 就是一看了之后就想着报名，还是你也有犹豫过？肯定犹豫呀，那怕自己上个表现的不好，其实那个很正常，我感觉这个很正常的，是吧？
0: 嗯，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登台是你第一次来参加比赛，是吧？
1: 第一次参加比赛，找这么大有民歌唱歌的方式是第一次参加。
0: 第一次哈，而且站到舞台上，这个我们也是海选晋级了，然后复赛呢，复赛晋级了吗？
1: 复赛也很荣幸的晋级了，非常的棒哈。所以说这个评
0: 自己以后在唱的方面也有信心唱下去。
1: 对，那比赛现场评委老师有没有给你一些点评？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0: 有啊，就是我第二场复赛之后，李正飞老师说的，就是要注意细节。就是收尾的时候用气息这方面，自己再下点功夫。
1: 你觉得点评的怎么样？
0: 那个说到了关键点上了，说到我
1: 非常的棒，
0: 对症下药了。
1: 你觉得你也确实在这方面是有一点欠缺的，是吧？是有一点不足的。
0: 是进步空间小到大。
1: 非常的棒。所以说其实比赛的这个舞台就是让我们看一下自己到底行不行，然后呢有专业的评委给我们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下来之后好来改正，是吧？
0: 对。
1: 那同台是有很多的这个唱民歌的选手的，和其他民歌选手来交流，你学到了哪些他们的表演方式和舞台经验呢？
0: 那个本身我没有上过舞台嘛，
1: 经验是不够的，
0: 经验不够，那个上台本身自己有紧张，但是看到人家上台那种台风嘛，台风很正，
1: 对，
0: 所以是这方面我感觉到学到了很多，你说去上去咋样自我介绍，咋样跟观众打招呼，自己上前后走台确实就好，
1: 对，这就是还要常登台，然后慢慢的锻炼自己。是吧？
0: 对，
1: 那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来听一段最真实的现场质感吧。有请李能来为我们演唱一小段陕北民歌吧，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
0: 那我把一首那个咱们浑山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民歌，叫《浑山里下来游击队》。
1: 浑山里下来一个游击队啊。好。
0: 是唱一小段吧？
1: 好。
0: 对面家沟

0: 谢谢，很好听啊，原汁原味，淳朴真挚，这就是咱们陕北本土歌声最动人的地方哈。那经过了这一轮的比赛晋级，
1: 相信你也重新梳理了自己的民歌之路哈，这次参赛之后，你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深耕陕北文化，接下来你有没有具体的学习计划？
2: 有啊，就是准备这辈子民歌少把看，
1: 找个老师学一下，
2: 找老师把这个就是系统的来学一下，尤其的这个很熟悉这个就和李哲飞老师提出来这两点，是整对弦子在自己在下去琢磨下，先想。 对，那在我唱这个比赛的后续赛程当中，你给自己定的演唱目标是什么？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1: 到现在了，我感觉我因为我
0: 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有好多的一个好多的那些都是那种唱的比咋说的，反正首先我咱们打败名次，我感觉都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就是把每一场比赛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吧，来唱好。
1: 对对对，
0: 就是要会不会想要突破风格来尝试一下新的这些民歌呢，改编的陕北民歌？
2: 现在肯定也会啊，陆续肯定也会。嗯，
0: 学学学学学学咱们小的一些陕北民歌。嗯，
2: 对。那作为一个
0: 业余的民间歌手，站上了大众的竞技舞台，你心里最期待得到的认可是评委的专业肯定还是观众的喜欢呢？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2: 我感觉两个都重要，相辅相成。我感觉两个都比较重要，那个评委专业指的那个是
0: 那个肯定的，就我在这个方面有所好多的进步嘛。嗯，
2: 那能得到观众的喜欢，能得到观众的一种认可，那也是对我自己自身的一种肯定。对，那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本土文艺舞台，你愿不愿意持续的站上舞台，推广咱们榆林陕北民歌的文化呢？
0: 嗯，
2: 肯定会愿意啊。嗯，只要有时间，有这个
0: 世界自己我说自己吧，肯定会。好的，非常的棒哈，非常真诚的分享，工资底气。那热爱呢是生活的光，李能用多年的坚持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李能的另一首歌曲《小桃红》来送给大家，大家来静静的聆听一下属于陕北娃的纯粹歌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桃红》，也感谢李能带来的精彩演唱和真诚的分享，也祝愿李能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上半场的听我唱专访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各位稍作休息。那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1: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在流行乐坛里，总有一些旋律自带光芒，一想起就会充满自信洒脱的力量。萧亚轩的这首《闪闪惹人爱》，把女生的明媚、热烈与底气唱得淋漓尽致。所以各位不必刻意的迎合，只管闪闪发光，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距离是感情里绕不开的课题，有一些思念呢，隔着山海，不会被空间所冲淡。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把异地的牵挂、心底的期盼，轻轻地唱了出来。纵然相隔遥，依旧保存着一份温柔的笃定。

0: 还能有。
1: 我们很多人好像外表开朗热闹，内心呢却藏着一份无人读懂的孤独，习惯把情绪悄悄地收好，笑着面对所有的人，可独处的时候才看见真实的自己。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唱透了成年人的内心世界，那份表面合群内心孤寂的感受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

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隋唐对外交流。如果要在古代的历史里选一个最开放最包容的时代，那一定是气象万千的隋唐。结束了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分裂，隋唐迎来了大一统的盛世，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璀璨，让这片土地不再封闭内敛，而是敞开国门，和世界温柔相拥，开启了古代中国最热闹的中外交流时代。说起隋唐的对外交流，最耀眼的通道就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在隋朝短暂的统一基础上，唐朝把丝路贸易推向了鼎盛，驼铃声声，商旅不绝。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了中外交流的核心枢纽。西域的香料、珠宝、葡萄、胡瓜顺着丝路涌入到了中原，丰富了古人的生活。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术也沿着漫漫古道远销中亚。远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让东方文明经除了商贸互通，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隋唐交流最动人的底色。很多人熟知的玄奘西行渡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见证。高僧玄奘一路西行，穿越了戈壁险滩，远赴天竺求取佛经。他不仅带回了珍贵的佛学典籍，还记录下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让中原得以窥见域外山河的模样。而鉴真和尚六次东渡，不畏风浪，远赴日本传扬佛法，同时也将中国的建筑、医药、书法、农耕技艺带到了东瀛，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文化发展。与此同时，无数的外国友人慕名来到大唐，日本新罗派遣大批的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制度、律法、文字和艺术，将盛唐的文明带回到本国，融入他们的民族发展之中。胡乐、胡舞在长安街头盛行，异域风情与中原风雅完美的交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盛唐气象。不同于后世的闭关自守，隋唐最大的魅力就是自信与开放。他从不固守自我，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外来的精华，输出华夏文明，双向的交流，平等的互通，让隋唐的盛世不仅是疆域的辽阔、经济的富足，更是文明的包容与璀璨。千年岁月流转，驼铃早已远去，但隋唐中外交流留下的包容、开放、互通、共赢的精神，依旧刻在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熠熠生辉，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苏慧伦《鸭子》，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用这首《鸭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与你相遇时光，再见。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英泰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傍晚6点。
2: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八日。
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2: 那你靠啥子续嘛？
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4: 我不是东土大唐取真经的和尚，我喜欢酒过三巡，履苔白的好。

0: 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那直播间叫卖999块钱的昆大利五日游啊，这宣称购物点少啊，自愿消费啊，游客下单之后，订单就被多家旅行社层层转包啊。最后你都整不明白，到底你从哪下来的单，你知道吗？购物门店成倍的增加啊，游玩时间也持续的被挤压啊，导游当众还辱骂游客，用言语施压逼迫消费，依靠着封闭车厢制造心理压迫，这就是典型的变相强制消费。

啊，早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了。不少人简单的把问题就归咎于啊导游的素质低下啊，却忽略了整条灰色产业链不合理的低价游本质，这玩意儿就是赌团模式，对吧？低价引流，层层转手，旅行社呢把经营的亏损的压力全部都转嫁到了游客的身上，游客花钱购买旅途体验，不该承受人格羞辱，更没有义务为畸形的商业模式买单。事发之后，这监管呢也是迅速介入调查，可是糟糕的旅行体验已经无法挽回了。倘若没有媒体的镜头曝光，就这套转包诱导、言语逼购的这个套路依旧持续收割着游客，事后处罚终究也呢也只能是亡羊补牢了啊！隐患早在游客下单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乱象频发暴露出了事前监管是存在短板的啊！平台呢需要加强线上旅游套餐的审核，甄别低价产品暗藏的陷阱，监管部门不能被动等待投诉，应当把监管的关口前移，常态化清查高风险的路线啊线路，斩断无序转包的链条。低价诱惑面前，游客同样也需要保持清醒啊！你说你那999块钱，咱这五日游你也敢去？你说对不对？远低于成本的旅行套餐，大多都是暗藏圈套。那说多少遍了，咋不听劝？你怎么？天下没有免费的旅途，你贪图低价，你往往就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旅游市场想要长久发展啊，不能总依靠曝光之后的紧急灭火，是吧？监管向前多迈一步，平台压实责任审核啊，以及斩断低价游黑色链条，游客才能安心出行。真正健康的文旅文化，比拼的应该是行程品质，而不是靠套路算计远道而来的游客呀。我在

0: 是我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山东菏泽一家商场啊，这商圈寸土寸金的 LED 大屏不再播放什么商业广告明星代言，反而谁呢，就钱学森、定价仙、郭永怀等等功勋科学家就走上了闹市 C 位的 LED 大屏，多地商场也是自发跟进啊，引得市民是驻足打卡。你看这比起流量明星为国奉献的先辈，配得上市井街头的聚光灯。黄金广告位本来呢是真金白银的商业资源，没有行政指令要求，是商家主动让出收益，把国事形象送进烟火人间。普通人不必走进纪念馆啊，逛街抬眼你就能看见先辈的身影，这种润物无声的精神熏陶远比书本说教我觉得更加直观。当下互联网流量高度偏向娱乐热点，各路包装人设轮番霸屏，反观这些科研先辈，没有综艺曝光，没有流量滤镜，一辈子啊。

节上的敷衍便是对现一块大屏可以完成视觉上的致敬，但是崇尚科学绝不能只靠几块广告牌，海报看得见的那是精神符号，看不见的才是尊重的内核。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保障，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土壤，青少年科学启蒙教育，亮屏商圈大屏的亮起来，亮的是国事风采，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我们期盼的不只是闹市一瞬间的震撼，更希望敬重奉献，崇尚科学，真正沉淀为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共识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晓得，这事儿真不好评嘛！啊，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哎
0: 呀，导演，瞧我台词。
1: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
3: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近日，广东广州啊，三名小孩哥凑出了10块5毛钱啊，不是10块5毛钱零花钱啊，就资助即将要闭店的超市老板。因为三名孩子此前呢就经常光顾这家店，听说老板要关店了，哎呀，特意折返就凑出了10块05毛啊，就完了之后呢就完了啊，还跟老板说老板你得挺住啊，啊，这有10块05毛钱啊。老板说感动落泪是吧？网友讲话了，10块零花钱里面藏着千金难买的善意呀、啊。是的，你这老板整的哭笑不得的你。但是最昂贵的善意从来不需要重金堆砌，是吧？你说你三个孩子，你能掏出多少零花钱，对不对？是吧？但是你得说，这是这三个孩子能掏出来的全部钱了，这是啊。对不对？只为了帮助素不相识的超市老板撑下去，就这10块5毛钱胜过万千虚伪客套与功利施舍。成年人的善意大多是啥呢？权衡利弊，精打细算。而孩子的温柔最是赤诚坦荡啊！他们不懂什么叫做商业盈亏，也不懂那么些人情世故，只懂得什么，我看见难处了，我就要伸手相助，是吧？谁让咱说我经常来你店里面，咱老板咱都几面之缘的，对吧？所以就是这份不带杂质的共情，纯粹的直击人心，瞬间也戳中了无数成年人的软肋啊！千金易得，赤子之心难求啊！昂贵的礼物买不来真心暖意，寥寥零钱里藏着那是最珍贵的温柔善良。这份稚嫩又滚烫的善意也狠狠地治愈了浮躁功利的成年人世界啊！还是那句话，温柔不分大小，善意从不廉价，纯粹的本心永远最珍贵啊。再来说一个，前两天啊，山东，女孩在沙滩上写下了啊“不想开学”4个字，哎，就想跟大海是吧？让大海就是满足自己心愿啊。结果刚写完“不想开学”，海浪咵一来了个纳米级擦除，“不想”两个字整没了啊。不想上学，不想开学，变成就只有开学了，是吧？网友讲话了，完了啊！大海给你驳回了，意思就是驳回，二审维持原判了。这是，你还不想开学？你赶紧开学吧！你就，这就叫什么？这天意不可为之啊！前往爆笑刷屏的大海驳回开学啊！这哪里是趣味巧合呀？这分明是专属学生党的温柔暴击呀！当时小。

0: 女孩眼神都清澈，她一定相信这世间有一些神秘不莫测的神秘力量，是不是？当然了啊，咱说谁的童年就开学前没整过这出啊，对不对？是吧？嗯，但是海浪精准的也擦除了你摆烂的心声，可以说是堪称最浪漫的天意劝学了。看似是趣味名场面，实则藏着最朴素的成长真相啊！人生从没有摆烂的捷径啊，大海都不所有逃避的难题终会换一种方式归来，所以还是好好的面对生活啊，要不然的话大海给你来个纳米级擦除，是吧？
1: 天雷啪啪，哎呦，魑魅魍魉笑哈哈，哟哈，滴答滴答吹喇叭，哦，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兵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兵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的啊，那三男孩啊，广东广州啊，凑出了10.05元，要赞助即将关店的超市。微信平台雪明老师就说了，哎呀，善良仁义的孩子是块好钢啊。行健山海也说了，老板流的不仅仅是泪啊，还有被看见的心酸呢。你看这就是，这明显就是成年人的视角看待这个事情，就总想那些乱码七糟的，简单点纯粹点不好吗？你非得附上那么多价值，你那怎么就心酸？那人家咱说有啥工作变动，怎么就非得心酸呢？怎么呀？再来说这个啊，弹跳不能停就说了，小朋友的纯真善意让老板感动哭了啊，小小年纪啊，这仗义的不得了，感动的。你这三个小孩，你这兜里面就那点钱儿，你说他仨把10.05元凑出来了，你说吃啥呀？你说呀，那么大点孩子，你正是嘴馋的时候呢，你说。美上美都就说了啊，10.05元里面藏着千金难买的善意，没毛病啊。小妖的私房就说了，我一定得发大财。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你有三个这么侠义的天使投资人啊。就你这嘴会说，我天。再来说那个啊，这个山东的女孩啊，沙滩写的那个不想开学，结果大海一个浪啊，不想两个字没了，就剩开学了。微信平台木然子期就说了，你这跟我小时候的想法太一样了，读书太难了。咱也不知道现在你啥样了，读书你太难了，在那不，你关键是你9年你这玩意儿得读啊，这个啊，巴黎在逃的小组子他说啊，连海浪都来催你上学了，这下彻底没有理由了吧。是，当时那孩子先是一愣，完了随后眼神清澈了吗？感觉说这是让老天爷给上了一课。一二就说了，这可真是天意呀。
3: 的确如此。
0: 这位朋友叫做爱无悔，就说了，心愿被纳米级擦除，终究还是逃不过开学的命运。咱换句话说，谁没上过学，谁能逃过了啊？对不对？那这我小的时候也一样，可能就没整这么浪漫的事儿。但是我那啥，我对着老天奶一顿祈祷嘛，是不是？老天奶，你别开学，别开学。但是没有用，到点了该开还得开啊。九运顺就说了，你这地方没选对呀，小朋友啊。那你说选哪呀？选哪都没用了。人不说了吗？天意难违啊。是小确幸就说了，无情的大海在这一刻具象化了。谁说大海就无情了？

对不对？那你现在你不好好上学，咱说如果大海纵容你，这才叫无情呢，你知道吗？那抹微风就说了，这下子得乖乖上学了吧？你别说这下子了，有没有这下子都得乖乖上学，知道吗？就算大海夸一个浪，咱说不想开学这四个字还是纹丝没动，有用吗？那开学不还得照开吗？那咋的？你还能说什么呢？龙王不用我开，不用我上学。如烟啊，如梦烟雨，风飘渺。哎呦我，好家伙，这名起的很有故事啊！我呢，他说这波操作我给满分啊！大海你也太调皮了，好家伙，这是没大没小的我呢。Cathy 就说了啊，想留个念想都被冲走，开学真是躲不过呀。大海的意思就是别留什么念想了。消停上课，消停开学啊，就是最好的愿景。留啥念想啊？回头之后一进教室，咱说眼睛都睁不开都。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场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明天见了。没有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避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

0: 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死了，
6: 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你。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精，演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愿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6: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7: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6: 那你靠啥子续嘛？
7: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那直播间叫卖999块钱的昆大利五日游啊，这宣称购物点少啊，自愿消费啊，游客下单之后，订单就被多家旅行社层层转包啊。最后你都整不明白，到底你从哪下来的单，你知道吗？购物门店成倍的增加啊，游玩时间也持续的被挤压啊，导游当众还辱骂游客，用言语施压逼迫消费，依靠着封闭车体压迫，这就是典型的变相强制消费啊，早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了。不少人简单的把问题就归咎于啊导游的素质低下啊，却忽略了整条灰色产业链，不合理的低价游本质这玩意儿就是赌团模式，对吧？低价引流，层层转手，旅行社呢把经营的亏损的压力全部都转嫁到了游客的身上，游客花钱购买旅途体验，不该承受人格羞辱，更没有义务为畸形的商业模式买单。事发之后，这监管呢也是迅速介入调查，可是糟糕的旅行体验已经无法挽回了。倘若没有媒体的镜头曝光，就这套转包诱导、言语逼购的这个套路依旧持续收割着游客，事后处罚终究也呢也只能是亡羊补牢了啊！隐患早在游客下单之前它就已经存在，乱象频发，暴露出了事前监管是存在短板的啊！平台呢需要加强线上。

旅游套餐的审核，甄别低价产品暗藏的陷阱，监管部门不能被动等待投诉，应当关口前移，常态化清查高风险的路线啊线路，斩断无序转包的链条。低价诱惑面前，游客同样也需要保持清醒啊！你说你那999块钱，咱这五日游你也敢去？你说？对不对？远低于成本的旅行套餐大多都是暗藏圈套，那说多少遍了咋不听劝你怎么样？天下没有免费的旅途，你贪图低价，你往往就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旅游市场想要长久发展啊，不能总依靠曝光之后的紧急灭火，是吧？监管向前多迈一步，平台压实责任审核啊，以及斩断低价游黑色链条，游客才能安心出行。真正健康的文旅文化，比拼的应该是行程品质，而不是靠套路算计远道而来的游客呀。我在

0: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说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山东菏泽一家商场啊，这商圈寸土寸金的 LED 大屏不再播放什么商业广告明星代言，反而谁呢，就钱学森、定价仙、郭永怀等等功勋科学家就走上了闹市 C 位的 LED 大屏，多地商场也是自发跟进啊，引得市民是驻足打卡。你看这比起流量明星为国奉献的先辈，配得上市井街头的聚光灯。黄金广告位本来呢是真金白银的商业资源，没有行政指令要求，是商家主动让出收益，把国事形象送进烟火人间。普通人不必走进纪念馆啊，逛街抬眼你就能看见先辈的身影，这种润物无声的精神熏陶远比书本说教我觉得更加直观。当下互联网流量高度偏向娱乐热点，各路包先辈没有综艺曝光，没有流量滤镜，一辈子啊埋首科研默默奉献，褪去浮华的去人设底色，恰恰戳中了大众内心，也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社会该追捧的真正顶流。但是刷屏点赞之余，更要保持一份清醒，这份自发的善意最怕沦为一阵风式的网红流量，热度上来集体亮屏打卡，热潮退去，大屏又换回商业广告，那这事儿整的就没意思了啊！倘若致敬只停留在短暂的亮屏，感动终究只会留在短视频的热搜里。要守住啊公益底线，严防借国事形象蹭热度博好感，不能把功勋先辈当成啊企业刷口碑的工具，海报物料也要敬畏事实，细节上的敷衍便是对先辈的不尊重。一块大屏可以完成视觉上的致敬，但是崇尚科学绝不能只靠

几块广告牌，海报看得见的那是精神符号，看不见的才是尊重的内核。科研工作者的待遇保障，青年科研人才的成长土壤，青少年科学启蒙教育，亮屏商圈大屏的亮起来，亮的是国事风采，那只是一个美好的开端。我们期盼的不只是闹市一瞬间的震撼，更希望敬重奉献，崇尚科学，真正沉淀为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共识啊。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0: 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红，追上风的脚步，和它。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

0: 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脉，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用网际的形式让追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5: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6: 现在是晚上7点。
7: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8: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7: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每天直播的时间段当中来吧。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小常识。我们说起陕北民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呢就是信天游，但是呢不少的听众呢会把信天游和陕北九曲呢混为一谈，二者呢同属于陕北民歌，可是呢这个起源场景啊和啊表达内核的话都是

0: 是大有不同的。
1: 信天游呢，其实是黄土高原山野之间生长出来的歌。过去呀，陕北人呢是上山放羊，下地劳作，走长路赶脚，孤身行走在山两沟壑，触景生情，张口即唱，所以又叫做信天而游。那它的结构上呢，最体上句起下句呢是抒情表意的，曲调呢自由度很高，音域开阔，旋律起伏大，高亢悠长，讲究拖腔，没有固定的一些节拍的束缚，题材呢是十分的宽泛，思念爱人，感叹生活，向往美好生活呢都是可以唱的，适合于山野旷野独自吟唱，抒发内心不受拘束的那种情绪吧。
0: 对，那么酒曲呢是诞生于陕北的宴席酒桌之上，是逢婚嫁祝寿，亲友相聚喝酒劝酒，助兴交际的民间歌唱，大多呢是在亲朋欢聚的室内院落演唱，节奏明快紧凑，句式灵活，有对唱问答互相打趣的这种形式，内容呢有敬酒祝福，戏谑玩笑，叙旧谈心，热闹诙谐，讲究呢是你来我往的互动，它呢是重在人与人之间的欢聚应酬，是陕北人待客交友独特的音乐表达方式。
1: 就简单来说，这个信天游呀，唱的就是山野的心事，向着是山川来进行倾诉，而酒曲呢是唱这些人间的欢聚，围着比如说是饭桌来进行唱和，一个呀是属于苍茫的这些山野，一个呢是属于烟火的这些宴席，那共同来进行，应该说是丰富着我们陕北民歌的一些宝库。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共同来听一下非常经典的一首信天游的曲目，叫做《走西口》，共同来欣赏。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板块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两首故土主题作品，传统民歌《我的家在陕北》，以及呢另外一首新时代创作民歌《黄土情》。
1: 首先我们来解说一下传统的民歌《我的家在陕北》啊，这是一首流传于榆林绥德一带的传统的小调，歌词呢是没有华丽的词藻，把黄土的摇动、土歌凉凉，还有黄河的一些流水，包括有这个酸枣树，这些陕北随处可见的这个景物，一一是写在了这个歌词和歌曲当中哈。旧时代时候，很多的陕北人呢，为来

0: 进行谋生的是四处奔走，远离家乡。无论是身在何方，只浮现出了家乡的山川的一些模样了。歌曲没有这个大悲大喜是直白的这种告白，
1: 一砖一瓦一山一水呢，全是刻在骨血里的乡愁。那么游子呢，这份呢对故土的牵挂就全部呢融进了婉转平实的旋律之中。接下来呢，我们就为大家送出野蔷蔷的这首歌曲《我的家在陕北》，一起听一下。

老歌唱尽游子思乡，新曲续写黄土深情。刚刚呢，我们听完流传已久的传统小调，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呢新时代陕北创作民歌《黄土情》。如果说老民歌呀是诉说的是离别后的思念，那么黄土情歌唱的呢就是脚下这片土地日新月异的，依旧呢是沿用着陕北民歌熟悉的一些旋律底色，歌词呢也是跳出了过去的一些悲苦离愁，两卯披绿家乡换新颜，父老乡亲的日子呢是蒸蒸日上的。歌曲当中也是保留了新法，结合现代的一些编曲，把对黄土地的一些热爱，对家乡发展的欣喜全部唱出来。老曲调呢是承载着新故事，啊，旧故土呢是迎来了新生活。当然，这也是当代陕北民歌的独特魅力。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黄土情》。

刚才在音乐故事当中呢，和大家共同来进行欣赏到了两首故土的主题作品，一首呢是传统在陕北，另外一首呢是新时代的创作的民歌黄土琴。我们说老歌回望的是故土的记忆，那新的时代的家乡一旧一新，两首的作品呢是跨越岁月，让我们读懂了陕北民歌，不仅是记录过去，当然也是见证着黄土地日新月异的变迁。接下来时间呢，依然把好听的陕北民歌送给各位，共同来欣赏。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一零一。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啊、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那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后半段的时间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陕北音乐人。今天的陕北音乐人呢，我们走进来自榆林嘉县的青年实力派歌手，西部歌王的这个王向荣的入室弟子曲旺旺。
1: 曲旺旺呀，是土生土长的黄河岸边的嘉县人，从小呢是浸润在陕北民歌的环境当中，他的嗓音非常的高亢通透，演唱呢是保留了浓郁的原生态的一个底色，新添有小调新编的陕北的歌曲呢都能够去驾驭自如，歌声里呢是带着陕北厚实

多次登上各大民歌赛场，斩获荣誉。江西红歌会陕西赛区的十强，陕西音乐奖的优秀奖，还有呢，闯入山西卫视《歌从黄河来》全国年度总决赛，先后呢登上央视的《中国民歌大会》、央视《心连心慰问演》。

舞台之外呢，曲旺旺坚持扎根民间，积极呢下乡惠民演出，走进校园推广陕北民歌，挖掘整理呢本土小曲，坚持呢用本土方言歌唱，守护陕北民歌原汁原味，同时呢也是大胆的创新改编，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古老的黄土歌谣被更多听众喜爱。我们说黄河水养出好歌喉，黄土地赋予真性情，正是呢有曲旺旺这样的青年歌者守正创新，陕北民歌呢才生生不息，不断呢焕发新的光彩。接下来把曲旺旺的另外一首歌曲《上一道坡坡下一道的梁》以及呢《人想人》送给各位。

0: 诚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当中，为您送出的是我唱九岁的小选手张科清带来的陕北女娃娃，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吃九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斗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8点。20 o'clock.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完一整晚，大麦抖。

0: 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3: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2: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全程唱响，为梦发声，由中国音协陕北民歌研究会、榆林传媒中心联合主办，文昌时光天街独家冠名的2026时光天街我唱全民唱响陕北民歌大型活动正在榆林火热进行当中。本次的活动时间呢是6月20日一直到9月27日，大赛设置了陕北民歌组、流行音乐组两大组别，兼容传统民歌与流行通俗曲风，零门槛，面向全年龄段音乐爱好者所开放。为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在比赛期间，我们将会持续的邀请参赛选手来走进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逐梦故事。今天的听我唱呢，继续和大家来走进咱们榆林本土优秀的参赛歌手，来聆听歌声背后的热爱与坚守。节目的上半场，我们请到的是一位非常特别的陕北，是地地道道的深耕化工行业，却始终怀揣着最纯粹的陕北文艺热爱，爱陕北说书，爱陕北民歌，会三弦弹唱，也是本次我唱民歌赛道晋级选手。欢迎李能，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来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好的，你好，主持人。我叫李能，就是来自咱们陕西省榆林市自州县的一个农村孩子。咱们刚才不是前面聊到吗？聊到说是我用陕北说书的形式，是不是？
0: 来介绍一下自己会更好。
1: 好的。那么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
0: 好。
1: 说高山的名头大，对还在树更有声，提起的苗苗走有根，我并不是这无名的绍兴人，家住在咱们自州县砖庙的乡，累积何干就是呀，我生的也庄，北家的姓少，我是姓李的人，出门人家都不走李能唱。谢谢。
0: 非常棒的一段说书，李能非常的棒哈，可以用说书来介绍自己。
1: 谢谢
0: 你不是一个无名的人，家住梓州县，而且姓名呢是在百家姓当中排行前面的，是吧？姓李，
1: 好像是第四吧。
0: 非常的棒，而且一个很特别的自我介绍哈，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唯一一位来介绍自己的。非常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呢，我们就要把李能的一首《这么好的妹子见不上个面》

0: 非常好听的一首陕北民歌，我觉得原汁原味，还是陕北的这个老味道会比较多一些哈，李能。
1: 对，是因为我开始就是本身喜欢，就是还是这种
0: 比较本土的，
1: 本土的，
0: 对，原汁原味的，没有改编的这些陕北民歌，是吧？
1: 哎，对对对。
0: 也再次欢迎李能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很多听众朋友听完你的演唱也都特别好奇，一位全职化工行业的从业者，却把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三弦弹唱坚持了这么多年，特别的难得。那今天的上半场的半个小时，我们就专门来和你聊聊你的音乐之路、参赛心得和心中的陕北文北娃。从小呢就喜欢陕北说书和陕北民歌，那童年时期是哪一个画面、哪一段调子让你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本土的音乐呢？
1: 这个就是在一次

0: 这个，
1: 哎，对，哎，就是尤斯基福啊，那些歌曲，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这个民歌，喜欢咱们这个文化，
0: 等于说这个陕北民歌其实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然后陕北说书呢，是在长大了一点之后，参与了本村举办的庙会之后，听到了一段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说书之后开始喜欢了，是吧？那陕北民歌和陕北说书呢，都是非常接地气的民间艺术。在你心里边，民歌和说书最大的艺术区别是什么？
1: 哎，其实我感觉他们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一个区别。如果说是要是有区别的话，我感觉这个说书，说书是就是
0: 更即兴一点，
1: 哎，更即兴，更就是讲述自己的一个情怀，就是比如说讲述好多都以前古老之前都流传下来，都讲给人用陕北说书的情事给人讲述出来。
0: 对，
1: 嗯，民歌是的话，
0: 我觉得更好的抒发自己的情感
1: 。对，哎，对对，就是。
0: 那这两种，你更擅长、更偏爱的是哪一种？
1: 现在还是民歌比较
0: 多一点，
1: 时间还是长。
0: 那日常工作，你因为是化工行业的，和文艺爱好反差非常的大。平时工作之余，你一般会怎么样来挤时间来练唱啊，练三弦呢？
1: 三弦唱歌的话，其实那主要还是听的比较多。我们单位离咱们玉林这儿比较远吧，坐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其实在这一个半小时左右，或者来回两个小时，每天回来嘛，来回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0: 在路上的时候你就会听。
1: 在路上的时候在耳机上听。回来的时候，有时间晚上陪孩子、陪家人出去转圈的时候，就在路上去的嘛，也自己练嗓子，就吼的、唱的。
0: 对，我觉得这个你们家的孩子也从小受到了你的熏陶哈，应该也会唱两句陕北民歌吧？
1: 那个也挺喜欢的，他们。
0: 觉得这个声音还挺好听啊，这个调调还挺好的。
1: 挺好的。
0: 那你刚才也说到了这个，你这个会陕北说书，也肯定会弹三弦嘛？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弹三弦的？
1: 三弦什么记得是一个在2016年冬上时候，接触到弦，你本身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当时就喜欢没有接触到三弦嘛，因为但是2016年冬上时候，那时候真正的第一次接触到三弦，买了自己就攒钱嘛，那时候果子也其实也不便宜的，自己攒钱买的。
0: 那你这个是也是自学的还是有老师？
1: 就是、自己学的啊。
0: 真的是热爱可以抵万难，就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就钻到里面了。会平时就钻研它到底这个该怎么对用心去了解它整个的这个三根弦哈，怎么样来弹？
1: 咋样调呀？咋样那个？在百度上搜，那时候自媒体还没有这么像现在这么发达，不是？
0: 对对，现在可以搜到有人教，但是以前的话完全是自己琢磨的，
1: 只能自己靠自己听。
0: 对，那你平常会不会给家人，这个弹唱说唱呢？
1: 肯定会的呀，就是每次自己休班的时候、不上班的时候，到家里的时候，跟我们几个。小区里面的几个朋友，出去那个野餐的时候，坐花腿去那儿，跟他们一起玩耍，
0: 然后就会随口唱两句，是吧？也可能会说书，完全是看自己的心情来。所以说，这个会唱歌和会说陕北的这个说书，还是我觉得挺即兴的一种表演方式，也可以助兴你们的就是朋友之间的聚会，是吧？
1: 对，是那个，那这也是做交流呀。
0: 那家人是你的听众，他们对你的爱好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1: 挺支持的吧，应该是我们修子，我们修子也喜欢这个民歌。
0: 对，
1: 但是可能是他不会，但是他也喜欢。
0: 这天赋不如你好，是吧？
1: 哎，反正是挺支持的。每次出去，不是他组织，比如说他也是很活泼的一个人嘛。他组织的，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咱出去串个聊，或者是你快把三弦给他拿上，把话筒拿上，咱们出个
0: 给朋友助兴一下。
1: 哎，对对，出个那个一起玩一起耍了，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最幸福的一种状态就是自己的爱好也得到了
1: 家人
0: 的支持，
1: 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家庭氛围特别的好，是吧？
1: 因为肯定嘛，你要是如果假如不喜欢的话，你一个在那儿唱很反感，那肯定也不行。
0: 在你听歌学歌的过程当中，你最喜欢的陕北民歌的前辈本土艺人是？
1: 我还是比较喜欢咱们王小若王老师，还有咱们不知道

0: 听过上面有蔡根蔡老师，这两位老师多，听他们的歌比较特多一点，
1: 而且是比较喜欢的，是吧？
0: 哎，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他们两位对你的演唱风格有没有影响？
0: 有啊，我本身学那个学时候，起步学时候就是学王向荣老师这个唱腔，
1: 嗯，
0: 哎，就是
1: 揣摩王向荣老师的这个唱腔啊，
0: 模仿，
1: 对，比较多啊、
0: 哎。一开始给他不会没有系统性的学过，只能模仿嘛，
1: 嗯嗯嗯，
0: 对
1: 对，
0: 就是、先模仿他们的模仿多一点。
1: 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很少静下心来听我们这个传统的民歌了。你觉得陕北民歌最能打动当代人的核心魅力是什么？
0: 陕北民歌那现在他们。就是他们其实可能是那主要专业的时候说那个肯定是最朴素的一些画面、最真实的一些感受才能打动人。
1: 真诚是吧、真情实感最能打动人。
0: 对。
1: 我觉得陕北民歌最大的魅力就是能在任想唱的时候就能张嘴喊两句。
0: 对，那就信天由嘛。
1: 对、
0: 想唱就唱。
1: 对。那你这次成功晋级了我唱这个民歌的赛道哈，这个也是对你多年业余坚持最好的一种认可。那这次报名参加我唱比赛，你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是什么？
0: 最一开始报名的初心，首先呢还是想就是想确定一下自己，
1: 到底行不行？
0: 行，哎，想看一下自己唱喜欢这么多年，到底感觉到自己真正的上了舞台是咋样的？有没有就是有平时那种自然的？
1: 对。
0: 还是
1: 等于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0: 机会
1: 是吧？
0: 对，
1: 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渠道知道了这次比赛呢？
0: 一个抖音上他们刷抖音之后刷到，偶然就刷到这里报名，我关注了他，完了私信了他，
1: 就是一看了之后就想的报名，还是你也有犹豫过？
0: 肯定犹豫呀，那怕自己上个很正常的是吧？
1: 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登台是你。第一次来参加比赛是吧？
0: 第一次参加比赛，找这么大有民歌，第一次参加。
1: 第一次舞台上，这个我们也是海选晋级了，然后复赛呢？复赛晋级了吗？
0: 复赛也很荣幸的晋级了。
1: 哦，非常的棒哈、所以说这个评委老师还是比较认可你的，证明你自己还是有天赋的，尤其是唱陕北民歌这块是吧？
0: 非常
1: 对，
0: 自己以后在唱的方面也有信心唱下去。
1: 对，那比赛现场评委老师有没有给你一些点评？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0: 有啊，就是我第二场复赛之后，李正飞老师说的就是要注意细节，就是收尾的时候用气息这方面自己再下点功夫，主要点评。
1: 你觉得点评的怎么样？
0: 那个。说到了关键点上了，说到我
1: 非常的棒、
0: 对症下药了。
1: 你觉得你也确实在这方面是有一点欠缺的，是吧？是有一点不足的。
0: 是进步空间小到大、
1: 非常的棒。所以说，其实比赛的这个舞台就是让我们看一下自己到底行不行，然后呢，有专业的评委给我们提出专业的意见和建议，我们下来之后好来改正，是吧？
0: 对对对对。
1: 那同台是有很多的这个唱民歌的选手的，和其他民歌选手来交流，你学到了哪些他们的表演方式和舞台经验呢？
0: 那本身我没有上过舞台嘛，
1: 经验是不够的，
0: 经验不够，那个上台本身自己有紧张，但是看到人家上台那种台风嘛，台风很正，
1: 对，
0: 所以是这方面我感觉到学到了很多，你说去上次咋样？自我介绍咋样跟观众打招呼，自己上前后走台那个确实就好，
1: 对，这就是还要常登台，然后慢慢的锻炼自己，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聊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来听一段最真实的现场质感吧，有请李能来为我们演唱一小段陕北民歌吧，好不好？
0: 好的，谢谢。
1: 好，
0: 那么我把一首那个他们衡山的一首非常有名的一首民歌叫《衡山里下来游击队》
1: 衡山里下来一个游击队啊，好，
0: 是唱一小段吧啊，
1: 好，
0: 对面家过来。

0: 炸家，谢谢。
1: 很好听啊，原汁原味，淳朴真挚，这就是咱们陕北本土歌声最动人的地方啊。那经过了这一轮的重新梳理了路哈，这次参赛之后，你说会抽出更多的时间来深耕陕北文化，接下来你有没有具体的学习计划？
0: 嗯，
1: 你自己定的演唱目标，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名次呢？
0: 哦，到现在了，我感觉我因为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感觉有好多的那些都是那种唱的比。咋说呢，反正首先我打本名次，我感觉都其实也并不是很重要，
1: 就是把每场比赛比赛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是吧，来唱好，
0: 对对对，
1: 就是要稳扎稳打嘛，是吧，会不会想要突破风格来陕北民歌？
0: 现在肯定也会啊，陆续肯定也会，学一些他们首先的一些陕北民歌。对，
1: 那作为一个业余的民间歌手站上了大众的竞技舞台，你心里最期待得到的认可是评委的专业肯定还是观众的喜欢呢？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重要？
0: 我感觉两个都重要。
1: 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是吧？
0: 我感觉这两个都比较重要，那个评委专业指点，那个肯定能叫我在这个方面有好多的进步嘛。那能得到观众的喜欢，能得到观众的一种认可，那也是对我自己自身的一种肯定。
1: 对，那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本土文艺舞台，你愿不愿意持续的站上舞台推广咱们榆林陕北民歌的文化呢？
0: 肯定会愿意，只要有时间有这个计划出自己吧，肯定会。
1: 非常的棒哈，非常真诚的分享，工作是生活的底气，那热爱呢是生活的光，用多年的坚持告诉我们，真正的热爱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播放到李能的另一首歌《红》，来送给大家，大家来静静的聆听一下属于陕北娃的纯粹歌声。

0: 非常好听的一首《小桃红》，也感谢李能带来的精彩演唱和真诚的分享，也祝愿李能在后续的可以稳定发挥，取得好的成绩。那我们上半场的听我唱专访呢，也就到此结束了，各位稍作休息。那之后呢，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留守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1: 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能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我给你全部，心之向阳，所欲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在流行乐坛里，总有一些旋律自带气，就会充满自信洒脱的力量。萧亚轩的这首《闪闪惹人爱》，把女生的明媚、热烈与底气唱得淋漓尽致。所以各位不必刻意的迎合，只管闪闪发光，一无二的自己。

距离是感情里绕不开的课题，有一些思念呢，隔着山海，想念却不会被空间所冲淡。梁咏琪的这首《远距离》把异地的牵挂，心底的期盼轻轻地唱了出来，纵然相隔遥远，心里依旧保存着一份温柔的笃定。

0: 还能有。
1: 我们很多人好像外表开朗热闹，内心呢却藏着一份无人读懂的孤独，习惯把情绪悄悄地收好，笑着面对所有的人，可独处的时候才看见真实的自己。陈奕迅的这首《孤独患者》唱透了成年人的内心世界，那份表面合群内心孤寂的感受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事。

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

0: 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目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来说一说隋唐对外交流。如果要在古代的历史里选一个最开放最包容的时代，那一定是气象万千的隋唐。北朝数百年的战乱分裂，隋唐迎来了大一统的盛世，盛经济繁荣，文化璀璨，让这片土地不再封闭内敛，而是敞开国门，和世界温柔相拥，开启了古代中国最热闹的中外交流时代。说起隋唐的对外交流，最耀眼的通道就是大名鼎鼎的丝绸之路。在隋朝短暂的统一基础上，唐朝把丝路贸易推向了鼎盛，驼铃声声，商旅不绝，长安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成为了中外交流的核心枢纽。西域的香料、珠宝、葡萄、胡瓜顺着丝路涌入到了中原，丰富了古人的生活，而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造纸术也沿着漫漫古道远销中亚、西亚乃至欧洲，让东方文明惊艳了世界。除了商贸互通，文化的双向奔赴更是隋唐交流最动人的底色。很多人熟知的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就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见证。高僧玄奘一路西行，穿越了戈壁险滩，远赴天竺求取佛经、佛学典籍，还记录下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让域外山河的模样。而鉴真和尚六次东渡，不畏风浪，传扬佛法，同时也将中国的建筑、医药、书法、农耕技艺带到了东瀛，深刻地影响了周边国。与此同时，吴人慕名来到大唐，日本新罗派遣大批的遣唐使来到长安，学习唐朝的制度、律法、文字和艺术，将盛唐的文明带回到本国，融入他们的民族发展之中。胡乐、胡舞在长安街头盛行，异域风情与中原风雅完美的交融，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盛唐气象。不同于后世的毕，他从不固守自我，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外来的精华，输出华夏文明，双向的交流，平等的互通，让隋唐的盛世不仅是疆域的辽阔、经济的富足，更是文明的包容与璀璨。千年岁月流转，驼铃早已远去，但隋唐留下的包容、开放、互通共赢的精神依旧刻在中华文明的血脉里，熠熠生辉，生生不息。历史从未远去，它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0: 鱼鳞是我家，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

0: 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死了，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急，您扶着我。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

0: 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祭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
13: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4: 上10点。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下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的
2: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4: Think I forgot to breath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 Material Girl 来自于王若琳以及 9M88 的合作。王若琳出生于音乐世家，了解的人应该更多。 M88 她出生于1990年，那主修的其实是服装设计专业，但也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才能够看到在音乐录影带当中 9M88 的百变造型。她当年觉得服装设计没劲儿，然后呢改行跑去了纽约布鲁克林的 The New School 学爵士乐，一学呢就学成了我们现在见到的爵士歌手。马上听到的是他们俩的合作，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aterial Girl。

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好妹妹乐队，他们俩的形成的这个乐队名称，当初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的翻唱过的一首孟庭苇的作品《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后来呢用歌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才华以及温柔。听到好妹妹乐队，这首歌名叫做《谎话》。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以后你出道当歌手，要用什么样的名字呢？其实刚刚来唱歌的歌手200，来源于他曾经买过的一个二手的这个相机的名称的后缀呢，变成了如今的200。很多年前，他在工厂上班，还去到太原跟朋友一起来开琴行。后来呢，他还写过一首歌，那首歌的名字叫《玫瑰》，是为了他在网上认识的一个网友。很多事情都是很真实的，很多歌是很朴实的，这就是200的生活。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敦姐 Color Rejection Cut to the Feelings。

歌。继续来听到的歌手刘爽，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那一首《漠河舞厅》让他出现在了大众面前。而继续我们将听到的这首《送别克拉克》，他把那种70、80年代的复古音乐和他充满故事感的音色搭配在一起，让我们受到故事的感染。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爽，《送别克拉克》。

0: 感谢永远有歌，
1: 感谢永远有歌，
0: 把心境道破。
2: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2: 一路陪你。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刘曼。你知道我们都吃过三明治这个食物，但是你有听到过音乐当中的三明治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吗？外面和里面不同，然后又夹着，所以可以想象可能是曲风元素杂烩，也许呢里面的内容是我们无法定义的。接下来听到打倒三明治，对，这个组合来送上的歌曲，歌名叫做《夜走》，夜是夜晚的夜，听听看人声跟器乐之间的反差感吧。只是想和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如果大火的人世间你还没有看的话，我觉得有时间可以去补这一部连续剧当中，你会看到一个长着一脸并不是古灵精怪状态的宋佳。在电视剧当中，他梳着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麻花辫，一脸的那种倔强，非常的吸引人。听到了歌手宋佳送上的给小花，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配。继续来出场的这一支乐队名叫梭哈乐队，他们呢有一个小外号叫互联网嘴替，就是他们的每一次表演都可以把我们拉回背着书包去看演出的场景。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移风易俗，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花有花香，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怎么太过分了
7: 啊？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听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啦！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1: 现在是凌晨0点。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25: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

0: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赵彩虹追上和他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

0: 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嗨，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又一次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各位好，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另外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共同开启这样全新的一天。另外呢，今天雨比较大，在这里提醒各位在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首先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北部、东南部中到大雨，神木、府谷局地暴雨到大暴雨，西部小到中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天，北部部分的地方有中到大雨，东南部大雨，局地暴雨，西部小到中雨，南转北风2级，气温20到31度。受副热带高压摆动和低层切变的共同影响，8月25日至28日，榆林将会出现一次大范围的降水天气过程。主要的降水时段为25日傍晚至夜间、26日的傍晚至28日上午。西部、北部累计降水量20到50毫米，局地70到90毫米；东南部5到20毫米，局地25到40毫米。降水期间伴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强20到40毫米，还将会出现8到10级的雷暴大风。那在此呢，提醒广大市民，降雨大风天气尽量的减少外出，远离河道、沟谷、陡坡、低洼积水地带。驾车的时候呢，避开积水的路段，做好自我的防护，保障人身安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一零一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8月25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基金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8月25日，轨道交通22号线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带的城市轨道交通路线，有望年底开通。2026年度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伯乐奖励计划已于8月25日正式开放申报。申报窗口持续至9月30日，符合条件的机构每年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励资金。近日，陕西省社会保障局创新推出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退役军人转移接续一键查便民服务，推出现役参加我省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人员，通过陕西社会保险小程序，可随时随地线上查询转移接续的办理进度。自7月中旬起，榆林市邮政管理局聚焦邮件处理环节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推动邮件处理环节丢失问题整治不断走深走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要听到非常清甜的一首歌，来自于戴金塔娜《森林狂想曲》。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戴青塔娜的森林狂想曲，暂时抛开城市的喧嚣，让耳朵奔赴一片森林。那他这首歌把风声鸟鸣草木的气息融入到旋律当中，仿佛一步踏入到绿色盎然的山林之间，没有沉重的情绪，只有自然，万物自然的自由的舒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要听到的下一首歌，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黄霄云的一首歌，叫做《不问》。

那这个黄湘源的这样一首歌叫做《不问》。生活当中我们总是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有人质疑你的选择，有人揣测你的方向，太多人习惯向外去追问答案，那他的这首《不问》恰恰是一份向内的笃定，不要去纠结旁人的看法，也不要去追问世俗的结果，要遵从本心，勇敢向前。接下来要听到袁娅维《落下的光》这首歌曲过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早上8点。
2: 8 o'clock。